佢搭第二股老师讲你别多米尼只打多米尼只打是讲动咯，别好过话，哎，打下发门门，佢好过打下佢就不干嘛，冇呀，佢都都估过呀，佢马路阿东啊，发好过对，系那同巴勒斯坦伊系好阿丹，诶，拉都我哋啊，哎，不干嘛，佢呀，佢都都估，哎，阿佢马路阿阿东啊，佢话别会发生呢个呢，会讲呢好过别，哎，打下佢就干嘛打下，系那打哩打哩，哎，同你啊。Palestine, Nicoya, Cotobu Malo.